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

0: 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等。意见同时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等。
1: 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存缴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 N+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按照方案，到2030年将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是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而五纵呢，则分别是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还有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8月18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实施。在技术要求方面呢，明确标准模块呢应该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
0: 近日，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一至七月，江西省外贸进出口3130.8亿元，同比增长19.4%，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914.8亿元，同比增长12.9%；进口1216亿元，同比增长31%。而从月度数据来看，七月我省外贸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月度进出口规模连续两个月保持在500亿元以上。
1: 近日，在江西吉安一高速公路收费站变身助农驿站的做法，让不少车主点赞。当前正值当地葡萄上市的季节，为了助农拓销路，收费站工作人员向抵达出口休息的车主推荐，车主免费试尝之后呢，可以前往出口处的休息区域咨询购买。六月至今，已经帮助当地农户卖出了3000多斤葡萄。小小驿站为乡村发展注入满满暖意。
0: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2026年7月，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呢是超过了50%。2026年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2026年1至7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
1: 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会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呢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0: 根据数据宝统计，截止到8月17号，已经公布2026年半年报 业绩快报或者业绩预告的股票当中呢，券商研报明确给予了超预期评价的股票有73只。这些业绩超预期的股票呢，今年以来平均涨幅是 38.91%， 远远跑赢了同期的上证指数。12只股票累计涨幅翻倍，包括了像鼎泰高科、广钢气体、连续仪器，还有大族数控、大族激光等等。
1: 18号，重粮联行发布的在上海办公楼市场白皮书显示，那么2026年呢，上海超甲级的办公楼市场释放企稳回升信号。上半年呢，近70%项目实现了租金企稳或上涨。截至2月2季度末，上海超甲级办公楼的平均租金是达到了8.5元每平方米每天。那么机构预测呢，未来5年上海超甲级办公楼的租金年均复合增长率也将达到6%左右，成为引领上海办公室市场修复的核心引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

0: 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3: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机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8月18号，铃木汽车宣布将在日本总部用地建设新办公楼，计划呢将会在2026年底开工，2029年竣工并投入使用。铃木表示，新的办公楼呢将采用格栅结构，并配置高效设备和节能设施，作为公司应对重大灾害、维持业务连续性的核心基地。
3: 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加强 Cadence 还有 C-Dream 等生成式 AI 视频和图像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合作框架。双方表示呢，将会继续完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保护影视行业创意内容。
1: 近日，派拉蒙宣布将此前针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相关债券的现金收购邀约和交换邀约期限延长至纽约时间的8月28号17点。除非进一步延长，派拉蒙预计呢，相关的邀约的结算将会在第三季度进行，并计划继续延长邀约期限，使结算日期与其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完成日一致。
3: 8月18号 ，OpenAI 宣布正式推出 ChatGPT 青少年版。OpenAI 表示呢，如果其系统判断用户未满18岁，或者用户自行填写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系统呢将会自动将其纳入该版本。
1: 18号，小米发布2季度业绩报告。小米集团表示，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120万台，智能手机业务收入为人民币421亿元，毛利率为8.5%。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同比增长25.9%，达到人民币1351元，创历史新高。
3: 百度发布2026年第二财季的财报，财报披露主板转换预计将会在今年内生效。7月，百度发布公告，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进行自愿转换上市，港交所已经确认该申请。百度将会在8月26号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就相关事项寻求股东批准。
1: 18号，根据豆包消息，豆包工作任务模式上新，全新的豆包虚拟桌面已经在 Windows 版本上线。在豆包电脑端选择工作任务模式和本地电脑，在技能栏选择操作电脑，完成授权之后，在虚拟桌面里面，豆包就可以像人一样查看电脑屏幕，移动鼠标，点击按钮，敲键盘，而在电脑端呢，是继续推进复杂任务。
3: 8月18号，阿里旗下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到企业微信。此前呢，该产品已经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呢，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
1: 平安好医生公布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录得归母净利润是2.19亿元，同比增长63.5%，调整后的净利润是2.27亿元，同比增长37.7%。而在报告期内 ，AI 业务的贡献毛利呢是占到了约4.6%。公司 AI 加真人医生的服务体系已经全面接入了平安集团全系生态 App， 覆盖了集团100%的个人客户。
3: 8月17号起，电商品生鲜平台叮咚买菜发布官方公告，宣布自2026年8月24号起将调整订单包装服务收费标准。根据公告呢，每笔订单将收取0.6元基础包装费。若订单包含需要保温配送的商品呢，将会在基础包装费的基础上呢，额外加收0.4元每单的保温包装费，最终收费以订单实际的包装使用情况为准。从叮咚买菜了解到，目前该收费政策在江苏、浙江等部分区域试行。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咱们说到这个创业啊，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前的时候是说开个奶茶店啊，现在的话开个咖啡厅啊，开咖啡店还不是咖啡厅啊？但现在这个是不是真的好开呢？其实现在我们如果说第一反应说去喝咖啡的话，那可选面太多了，有的时候就考虑到底喝哪家，
3: 然后看看哪家最近、
1: 有优惠，
3: 对，优惠会比较大，或者是出了什么联名的新品呢、
1: 对，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是没有一个忠诚度的，也在这个赛道里边来讲的话呢，真的是作为企业来讲啊，他们应该是啊竞争极为惨烈的。有数据就显示说，近一年以来新开的门店是5.3万家，净增数只有1065家，也就是说开了5.3万家，关了5.2万家，所以这真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大洗牌。而瑞幸呢，仅2026年的上半年是净增5000家，总门店数达到了3.6万。诺瓦咖啡啊、幸运咖也在快速扩张，而在另一边，大量的中小咖啡品牌是刹车掉队了。
3: 是的，然后就是这个咖啡门店的话，现在确实我们可以就基本随处可见吧，
1: 嗯，
3: 包括这些品牌，然后我
1: 店啊，各种模式的都有。
3: 对，我之前就是你听过肯悦咖啡吗？
1: 肯德基的吗？
3: 对，我一开始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吗？
3: 他
1: 好多年前就出来了，
3: 真的。我一开始以为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杂牌，然后还蹭那个，我觉得他都
1: 蹭肯德基的光是吧？
3: 对，我是觉得他那个形象设计啊，还有那个品牌的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有点那个像是蹭肯德基的。后面我一点，哎，我说这东西还挺好吃的。后面我在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配送过来的时候，他的包装
1: 就是肯德基的。
3: 对，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肯德基的，
1: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肯德基的门店里面加了一个咖啡的吧台。
3: 对，然后你配送的时候的话，用到的这个配送员呢，
1: 就是、都是肯德基的。
3: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上面的价格，比如说你要就是吃肯德基的那个蛋挞，要12块钱一个吧，应该是。但是你在它那个肯悦上面去点的话，它有套餐，它有那个20多块钱有6个的。
1: 啊，更便宜，便宜好多、
3: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哎，你觉得说我最近
1: 喝下午茶的时候刚好合适。
3: 是的，非常好的，而且它还有很多那种套餐什么的，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所以就是不仅仅是独立的那种咖啡品牌，像很多的这种茶饮的门店，包括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肯德基，它都把这个咖啡线其实单独拎出来了。
1: 对，其实现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是一超多强的格局，什么呢？瑞幸3.6万家啊，断层领先，它整个来说的话呢是最多的。第二个是谁？库迪啊，它是1.5万家。第三梯队的话呢，就是这个什么幸运咖呀、挪瓦之类的啊，这个也有很多啊。还是这其实其中这里边整体去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背靠这个蜜雪冰城的这种业态的幸运咖的话呢，最近是涨幅非常的猛啊，说它一年净增了3775家。
3: 那应该主要也是在下沉市场会比较多一
1: 些。哦，这个不是，这个幸运咖不是蜜雪冰城的哈，挪瓦咖啡是蜜雪冰城的是吧？
3: 幸运咖是蜜雪冰城，
1: 幸运是蜜雪冰城的吗？
3: 挪瓦是挪瓦吧？
1: 啊，哎，我有点混了。因为现在
3: 幸运咖是蜜雪冰城的，
1: 就现在有一点很混的感觉，就是大家的名字大差不差，
3: 对，
1: 然后的话呢，
3: 我一开始
1: 内容也大差不差，
3: 还觉得说幸运咖跟瑞幸是什么关系，
1: 所以真的就有一点奇奇怪怪的。然后星巴克的话呢，说未来2年啊，每年需要净增1200家啊咖啡店， 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去有一个激烈的一个竞争。第三梯队就不用说了，肯越啊，3426家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天好啊之类的，反正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也是因为这些品牌的一个涌入呢，导致整个咖啡的行业来说的话呢，极端的价格战是迎来了一个退潮。
3: 对，
1: 就是26年的时候，你可以很明确的感知得到，9.9块的这种咖啡已经很少了。你像瑞幸里边，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可能你每周还能喝到一杯，或者是说一周有两杯这种的，比如它的那个生椰拿铁嘛。
3: 嗯。
1: 现在的话呢，都基本上都是13块起。
3: 对，生椰拿铁它其实价格基本在13.5块的那个价格了。
1: 对。
3: 但是你如果说像美式，它还是能喝到
1: 的。它还能喝到9.9块的，对，我看到过，还能喝到9.9块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低价竞争的方案的话呢，已经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而且数据显示，25年的时候，中国的咖啡人均的饮用杯数已经升到了28.57杯，相较于2023年是涨了70%。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行业的这种普及度是已经做到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有一个转向了啊，转向这种触达的便利性和极致的一个性价比之后的话，就开始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
3: 嗯，
1: 啊，当然这里边提到的最猛的还就是瑞幸了。你想想，2026年仅上半年5000家呀，每天新增30家。
3: 就我们这个今天这说话的期间，没准就已经新开了好几
1: 家。
3: 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牛了，月均的交易户数说达到了1.127亿人。哇，真的好多，1亿多人，
3: 就一个月啊，每个月都有1亿多人在喝他的咖啡
1: 啊，所以说他的普及率真的是很高了啊。嗯、幸运卡也可以啊，但是他26年的整体来说，他们说是主动踩了一个刹车啊，说7月份品牌公布明确的2026年的全年新增门店是控制在2000家以内啊，下半年的话呢控制在1000家以内，而且呢重点是在地级城市啊以上的这些城市的核心商圈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倾斜的。
3: 嗯
1: 啊，所以这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变化。诺瓦的话呢，它现在主要做店中店的一个这种扩张的一个模式啊，尤其是在广东那边，他们和广东不是有一家便利店叫是梅家还是谁合作、
3: 嗯、
1: 然后的话呢他在里面都能够看得到他。
3: 这样的话其实他就可以节省这个门店租金啊人员的成本了。
1: 对。
3: 他才能够把价格打下来。
1: 才有竞争力嘛。
3: 嗯，我知道，我有喝过一次，就感觉确实有点淡。
1: 嗯，
3: 不知道是水加的多了还是冰块加的多了。
1: 所以它的口感上面的话呢，其实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这种风格。
3: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的话，那个这个诺瓦咖啡是比较划算的。
1: 确实比较划算是吧。这个我还没喝过啊。
3: 它有那个吨吨桶一升的吧，可能也才不到20块钱吧。
1: 喝一升咖啡啊。
3: 有人可能就是他有这个需求，就是你跟那种
1: 他是拿回来倒的吧？
3: 没有，他真的
1: 自己喝呀、啊。
3: 对啊，自己喝，而且他有很多口味的，就是一个、有一个小水壶一样那么大。
1: 哇，这有点大了。但是现在的话呢，除了这种大规模的连锁的，还有一些小的细分赛道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咖啡的话呢，其实也做挺好的，就是那种精品咖啡嘛啊，因为做的小的一般情况来说都只能定位是精品的，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超大范围的一个普及了啊，所以这些咖啡的话呢，其实在当前来说规模不大，但是在大连锁的挤压之下还是可以有一个规模化的开店的，所以说也是证明了细分的市场它仍然存在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了。
3: 嗯，
1: 而且现在的话呢，你如果去看的话，门店的总数并不等于密度，也不等于活力，就是总数排名往前的啊，那肯定都是国内的一线城市了，对吧、
3: 嗯、
1: 啊，然后啊，但是小城的密度可能反超一线，就是你去算每万人的密度来看的话呢，哪儿最多呢？拉萨。
3: 哦，居然是这边嘞。
1: 拉萨的人均密度是最高的，
3: 包括还有这个
1: 丽江啊，
3: 丽江、海口市都是一些
1: 旅游城市，
3: 旅游城市，
1: 对，都是一些旅游城市，所以你就能够发现，哎，这个时候成为了旅游标配的一个场景化的一个东西了。而最近一年新增的净增的话呢，也是基本上是一线城市了，深圳、西安啊、青岛、武汉啊这种的啊，所以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话呢，成为了一个增量的主战场，而一线城市现在是趋于饱和的，所以在整个下半场来说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从谁开得快变成谁活得久了。
3: 嗯，
1: 就说白了一点，就是所有的巨头它都是在开始有一个从原来的这种急速的扩张模式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在这里能够构建一个自己的一个护城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案了，就和以前的价格战的模式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转变了，就是你往前冲啊，这种做的这种量越多了之后的话，有可能反而越不挣钱。
3: 是的，他其实现在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从开更多的店，就是变到让每一家店都赚
1: 挣钱，
3: 钱。
1: 对，所以像这种的模式也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刚才提到诺瓦的这种店中店的一个模式，也有很多开始效仿起来了，因为确实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一个成本，他就可以开出这样一家店来。但是其实你如果去看的话，你的下沉市场有很大的一个增量，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回家，你就能够发现的话呢，在一些大的乡镇里面，你都能看到信用卡，
1: 是的。
0: 甚至说有的更大的一点的乡镇的话呢，瑞幸也有很多，所以这个咖啡的一个消费也从一线城市走向了县城和社区啊。但是的话呢，精品咖啡就不会了，精品咖啡它的溢价空间比较大，它只能是开在比如说一线城市啊这样的一些地区，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生存空间了。
1: 是的，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这种精品咖啡的话呢，主打的也是一个空间体验，包
0: 对，
1: 括很多的这种周边啊、联名啊，来吸引这个复购。
0: 对，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咖啡的这种竞争模式发生了变化啊，就是总的来说的话呢，行业已经从开店竞赛变成了单店盈利的一个下半场了啊，真正的护城河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供应链啊，你的供应链到底做得有多好，你单店的坪效到底做得有多好，你的用户粘性做得有多好，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加盟一家店的话，也得要看一看他在这些方向上他做得到底有多好。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国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探底回升，收盘呢上证指数涨 0.19%， 深圳成指跌 0.56%， 创业板指跌 0.93%， 科创综指涨 0.27%。 全市场的话呢，成交额是24198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放量173亿，2121只个股上涨，3292只下跌。那从整体盘面来看的话呢，农业板块是爆发啊，10多只个股涨停啊，金界米业、农发种业两连板，猪肉概念也是再度活跃，信创概念呢午后走强，像澄迈科技、中国软件、吉林新安涨停，机器人概念呢异动拉升啊，正宇工业是三连板，南方精工和日丰股份的话呢也是涨停，油气概念则是表现活跃，石化机械涨停啊。
3: 农业股持续走强，种植业与林业还有农产品加工、养殖业、农化制品等等板块是涨幅居前的。秋乐种业以及这个金界米业、大北农、天山生物等多股涨停。那业内人士就认为呢，在上游这个种业核心环节呢，单产提升与生物育种加速推进，平台型龙头以及细分种企具有较高的科技属性壁垒。在粮食种植环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凸显，规模化种植企业迎来资源估值的一个价值重估。那么在这个中游农资投入端呢，种植收益预期改善带动化肥及农药需求传导，相关供应商呈现明显的二阶拉动效应。在下游环节，原粮价格波动向这个粮食加工端进行一个终端传导，同时呢饲料成本也变化也深刻影响着生猪和综合养殖企业的一个产能周期的演进了。
1: 而在昨天的话呢，信创概念也是异动拉升，刚才提到了澄迈科技也是涨停的一个情况啊，它实际上在午盘之后呢是直线拉升啊，4分钟涨超20个点，从跌超2%到20厘米涨停，收盘的时候呢股价报了每股是34.6啊，最新的市值达到了75.08亿元了。分析形式就称了，短期来看澄迈科技形成了台式加笔记本的完整的终端产业线，产品实力呢也是获得了国家级采购认可，有望推动信创终端业务收入的一个落地。而长期维度来看呢，信创国产化的渗透率是有望持续提升的。那像他们具备开源鸿蒙技术储备打造的软硬件一体化矩阵，如果说后续研发改善带动成本优化啊，技术累积顺利完成产品化呢，是有望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的。
3: 那展望后市，英大证券就指出，当前市场正处于磨底与科技去伪存真的双重进程之中，医药等消费股与科技股成长轮动，后市指数仍有再度冲高的可能，市场风格或者逐步的会转向消费呀、医药、高股息与科技成长轮动。华安证券就认为，成长风格本轮反弹是有望持续一个月左右，配置思路上 AI 产业链方兴未艾，高景气持续将会在八月下旬的中报季当中不断被验证，关注 AI 链扩散以及有催化的领域，主要包括机械设备、机器人、游戏软件等等。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

0: 什么。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城市森林。

华语乐坛曾经有一个大家还蛮熟悉的名字，叫袁惟仁。大概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他之前是因为摔倒，然后导致脑部受伤，一度已经被医生判定为是植物人了。这个消息确实是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确实年纪也并不大，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直都是一张笑笑脸啊，非常温和的样子，这几年确实是比较少露面了。但是没想到再一次在媒体上看到他居然是这样的消息，所以后来他就回到了台东老家疗养。这个期间看到新闻报道他这个体重是暴瘦，然后来2020年的10月份不幸再一次摔倒，这个导致头部二次受伤，所以呢台媒报道他目前只能够卧床，眼睛虽然能够睁开，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人了，所以就被医生判定为是无意识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这个袁惟仁老师从1989年开始创作，写过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应该算是华语乐坛屈指可数的重量级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因为他的脾气还比较好，再加上比较圆圆的这个脸嘛，所以大家一直叫他小胖老师。原本常年间他都是混在幕后，但是后来因为 SHE 的一首歌曲《听袁惟仁弹吉他》，然后让他意外地走进了大众的视线范围。当时的人气女天团能够用她的名字去命名歌曲，可见她在圈内的影响力啊。

生于1968年的袁惟仁，曾经跟莫凡组过一个组合叫凡人二重唱啊，这个在当年是唯一能够跟优客、李玲齐名的演唱组合。当时红红火火是出了6张专辑，并且还连续2届拿下了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演唱组合。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个组合的风格的原因，他无法立足于当时的商业市场，于是在1995年底就解散了。然后解散之后，这两个人分开就各自去当了音乐制作人，然后袁惟仁就去了当时风生水起的上华唱片，当起了这个流行音乐背后的幕后推手。他为齐秦、熊天平、许茹芸、许美静等等多位歌手的专辑都担任了制作人，也为众多的歌手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比如说像王菲的《执迷不悟》、玄牧、赵传的《勇敢一点》、那英的《征服》、梦醒了梦一场，而且当年更是凭借《征服》这首歌曲入围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跟最佳作曲人奖。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

0: 2002年，当时的原惟人加盟华研唱片担任制作部经理。S.H.E 的前几张专辑的统筹都是他。从2007年开始，原惟人以评委的身份多次出现在有影响力的歌唱比赛上面，然后大众的影响力就变得更强了。这位词曲兼能的音乐人，就像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文案上写的一样，全亚洲都在唱他的歌。
1: 终于

因为早期袁惟仁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这个对他音乐创作的习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不管是给谁去制作，一定都会有一把木吉他。然后他觉得没有什么乐器是比吉他更感人的，如果是好音乐，一把吉他就可以感动人，不好的音乐你再花哨的编曲也是没有用的。正因为吉他在袁惟仁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那当时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制作人叫张简军伟，听到他的吉他声之后，就写出了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袁惟仁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画面感，他喜欢用音乐真诚地反映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情境，这也就是他早期跟后期其实创作有很大不同的原因。早期的时候非常有激情，后期的时候就比较云淡风轻。他在担任制作人之后也发过个人专辑，但是当时他对媒体说，唱歌当然是因为喜欢，他形容自己是要打一辈子球的球员，打到一定阶段之后就退居幕后做教练，但是他也可以在场上打一场很好的球。假如说没有这个意外的话，我相信袁惟仁老师他现在依然会活跃在这个台前幕后，去帮助很多音乐人去创作。可惜没有如果，现在的袁惟仁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工作了，我们还是希望有奇迹会出现吧。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

0: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会生活。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
4: 992强势生灵。

华语乐坛曾经有一个大家还蛮熟悉的名字，叫袁惟仁。大概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他之前是因为摔倒，然后导致脑部受伤，一度已经被医生判定为是植物人了。这个消息确实是非常的惊讶哈，因为他确实年纪也并不大，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直都是一张笑笑脸啊，非常温和的样子。这几年确实是比较少露面了，但是没想到再一次在媒体上看到他居然是这样的消息。所以后来他就回到了台东老家疗养，这个期间看到新闻报道他这个体重是暴瘦，然后来2020年的10月份不幸再一次摔倒，这个导致头部二次受伤，所以呢台媒报道他目前只能够卧床，眼睛虽然能够睁开，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人了，所以就被医生判定为是无意识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这个袁惟仁老师从1989年开始创作，写过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应该算是华语乐坛屈指可数的重量级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因为他的脾气还比较好，再加上比较圆圆的这个脸嘛，所以大家一直叫他小胖老师。原本常年间他都是混在幕后，但是后来因为 SHE 的一首歌曲《听袁惟仁弹吉他》，然后让他意外地走进了大众的视线范围。当时的人气女天团能够用她的名字去命名歌曲，可见她在圈内的影响力啊。

生于1968年的袁惟仁，曾经跟莫凡组过一个组合叫凡人二重唱啊，这个在当年是唯一能够跟优客李玲齐名的演唱组合。当时红红火火是出了6张专辑，并且还连续2届拿下了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演唱组合。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个组合的风格的原因，他无法立足于当时的商业市场，于是在1995年底就解散了。然后解散之后，这两个人分开，就各自去当了音乐制作人。然后袁惟仁就去了当时风生水起的上华唱片，当起了这个流行音乐背后的幕后推手。他为齐秦、熊天平、许茹芸、许美静等等多位歌手的专辑都担任了制作人，也为众多的歌手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比如说像王菲的《执迷不悟》、玄牧、赵传的《勇敢一点》、那英的《征服》、梦醒了啊，梦一场，而且当年更是凭借《征服》这首歌曲入围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跟最佳作曲人奖。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2002年，当时的原委人加盟华研唱片担任制作部经理。S.H.E 的前几张专辑的统筹都是他。从2007年开始，原为人以评委的身份多次出现在有影响力的歌唱比赛上面，然后大众的影响力就变得更强了。这位词曲皆能的音乐人，就像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文案上写的一样，全亚洲都在唱他的歌。
1: 终于

因为早期袁惟仁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这个对他音乐创作的习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不管是给谁去制作，一定都会有一把木吉他。然后他觉得没有什么乐器是比吉他更感人的了，如果是好音乐，一把吉他就可以感动人，不好的音乐你再花哨的编曲也是没有用的。正因为吉他在袁惟仁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那当时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制作人叫张简军伟，听到他的吉他声之后，就写出了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袁惟仁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画面感，他喜欢用音乐真诚地反映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情境，这也就是他早期跟后期其实创作有很大不同的原因。早期的时候非常有激情，后期的时候就比较云淡风轻。他在担任制作人之后也发过个人专辑，但是当时他对媒体说，唱歌当然是因为喜欢，他形容自己是要打一辈子球的球员，打到一定阶段之后就退居幕后做教练，但是他也可以在场上打一场很好的球。假如说没有这个意外的话，我相信袁惟仁老师他现在依然会活跃在这个台前幕后，去帮助很多音乐人去创作。可惜没有如果啊，现在的袁惟仁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工作了，我们还是希望有奇迹会出现吧。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

0: 事，锻炼观火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
1: 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调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 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是什么？你说。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

0: 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友。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Check it out.
1: Mumble!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992，城市森林。
3: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90年代华语摇滚圈当中的那些巨星们他们的声音了。现在在舆论风口当中依然能够保持着一些热度，偶尔出现并且还能保持一贯的形象跟影响力的这样的摇滚音乐人还有谁呢？恐怕只有郑钧了吧。1967年11月6号是生于西安，后来在

1987年郑钧考入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时是攻读这个工业外贸专业。当时因为专业的原因，他在校期间就听了很多60、70年代欧美的流行音乐嘛，比如说之前我们也已经讲过的 Beatles、 The Rolling Stones 等等，这些摇滚前辈的作品确实影响了他对音乐的一些看法。后来在1990年，他在学校里面组了一支叫火药的乐队，最开始这个乐队只是翻唱嘛，后来慢慢在演出当中他逐渐意识到不足。当时他自己的想法是打算出国的，那为了生计他曾经在歌厅里面去唱歌，然后也参加过一些歌舞团的巡演。在这段长达2年多准备出国的日子当中，他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后来在1992年，郑钧大四的时候，他到北京去办理这个出国的签证，没想到这一去就彻底改变了他后面的计划。

来到北京之后的郑钧当时结识了黑豹乐队的经理人郭传林，他在听完郑钧的作品之后就立刻把他推荐给了红星生产社。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摇滚即将喷薄的时期，虽然红星生产社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很快就发展成中国摇滚最核心的公司，但是在1992年接触郑钧的时候只有一个老板跟两个员工这样的一个小作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音乐同频的梦想的追求，这个让郑钧跟红星生产社是一拍即合。所以在1992年的1月份，当时25岁的郑钧就立刻跟红星生产社正式签约，成为了这家公司旗下的第一名艺人。而且在之后的一年，他们就完成了第一张专辑的制作。经过当时北京音乐圈当中众多乐手们的这个配合录制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打磨，1994年6月份，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就诞生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